0: 人家搞什么呢？行人撇步，那么个嘛呢？比赛不接不来，再不接球一门，把赛赛吧，弄出一门呢？现在的泰国族人呢，把赛人他们没来呢，他们来人，把赛别个族人们呢，一天等着他们也压压足国族人呢。胖也龙的，嗯，那么就转到天面呢，转就一里嘛。胖们呢，把上一碗麦干呢，明天我到他呢，起来都说一门。起，要说人的呢，别让进来，我是有呢。起来都说米，阿达吃的人。我到明天去查就一门。明年民国提的米家。还改出一门，连那安巴给呢，怎么能碰到一门呢？白天的闽南两岸的，明天呢，八港埠连那嘎嘎一门，别我都，你这不安巴去，万一个呢？安巴，万一的呢？日不，我当然呢，上了通的有的呀呢。三了六也通啊，三了张也通啊。我阿杰你牛，日本人不得叫不拉，晓得是叫你。要是他把另外人呢，那么就我当然呢，看上上牛的叫人。上要日本人，安倍也没，万一没，林南一把，日本也他不就一呀，给人给人的那弄呢，可我那个密西西不。东中我都赢你，来你牛弄，是吧？你啊，来牛你，等那地，等那天地还不得？这个热心人得啥？工作不能是小，工作总是小你。连的你啊，三农啊，三农呀，给路呀，来千人没两步，什么你呀？来个亚当三农啊，亚个你。来准备你看卡车跟的马不一样呢，现在呢让拉龙人去，谁来管小了么呢？一些地今年的差不多就不认接受的呢。我到三农呢，搞不定太接受的，对，比如一个没来不走呢，开始铺路你走过，你也下得稳。第么你逃出，想我到第一呢？让你买个路，闽南下下都我到得来谁？让军没动我，闽南军上我到得来谁？我答应你，再介入我们军校个，我答还不呀呀，刚我到来谁？你是那么些土鸡羊头西北，这我看你拉人呢，给我听来南北，看到你不老土路，这是啥呢？看这铺路，三路，加多少？就上午，南部小，这小部，南啊，看这铺路，南部，十个人啊，第二，我第二的，第八个人啊，你我那呢，马扎绿巴，古比格翁的松年奥特，第二呀，超过那差不少呢，看这铺路。滚了当不你看这铺里的牛人打我的嘞看这铺里拉不着没地天王人们看这铺里那么他大的西他我看是不是是地区的路人我们的来来说呢呢明天把你公公准备也是有都去去
1: 还有能达到那么的理嘛我是不那么看到是这些人也是看这铺里拉不着Korean Blimining, Shukdajisa Nombor, Hangina Udebga, Kushab Lamukandusi, Tishinaya Sung, Kachipoluk, Labja, Kudnam Trabanang, Chazang Tusumber, Hangina Nuotor, Tawang Kondak, Lobun Surba, Lama Kisandrusi, Tishinaya Sung, Pami, Tilinsapik, Namter, Korean Tamchik Marsenatuimber, Hangina Udebga, Namter Limchidus,मीडियम वेव किलो हाज के चिलेनिंग खिली थी।

现在看的那人按照把速度适应那个我当我们对的陆剧集但是我们的说的人嘛看着桌上他是结果结果干了我们不上去就住个下大人我当责任起来哈车都要陆剧砸的门口因为叫我参与我陆剧时哈车都砸的我上面出来我当龙哥狼死尿了呀我呀尿路去他差不多了跑到前面去三天外那么什么人又不是的

小菜挖起木，俺那追不断，但前面小菜的呀追不断，但俺那是也能忙到了几十种木薯二年，几十八年生，生前觉得能是，俺那平时年生大同呀，生几个辈，但前面什么都那辈出来是，俺那二七种农也多，俺那兄弟给水块瓜菜，俺那鸭丁马丁呀。有钱的母不的有钱的不家庭也是差赞的把钱我的过了啊让人冲了我当第二次我咋的呢也许个啊呢我故事节呢也只有呢千万多明年来接受送钱的那些谢谢了我大谢你们当面送家送去十几天我骨头骗你啊那能是骗你啊那当时我的路用但你当决定在那家个半道阿个是你的妹，你们出去拿油钱，现在我，而且这个东西啊，现在这个现在吃素的，我都不是，啊你要说是有个没个个，要说是学习了，我都没那么大，要说是这样哎，弄别人，我明白六九七年纪年纪都弄不清楚，那些点，老板弄不起，怕当不上街，干嘛把人弄多钱？啊那六八年啊，马上都。三件主播小三件五件的票价三大别让七件啊六百白天我们的个单量是一年三万套六百两个三大利润要说按照对呀可能呢配不他责任我也晓得六百两个他下产品呢一年要说是工作就是无所谓呀呀六百六几件一件一件的要说是到哪天当地的能便宜当地我说没钱农作是选择泡沫拉满找吧速度随意面咖喱面的大便能加上我们的推荐呀上面有录音把所有的配备啊蒙古的配备啊现在配有准备按照上面哎呀你有录音我当没学过我说你跳不到呀上天天农作是到那里能便宜也是刚提的年龄因为嘛蛮结果的就是当当大厅的下家哎呀，而且当大姐讲呀，一些工作上是俺送下的，啊，你干么送不离你呢？用到稳定这边，现在俺送下，上面有，上面就当大业务，实施不大的管理。但是从实施不大能不能，一些买到当大姐，要啥么子，点不解决，省点吧呀，真得有钱，啥没得了。要说是实施不大的，你要拿别人呀，到时候修建高一年呢？林工的出租的总理第一是林工作的年龄杂他和总理不仅仅啊当前年那样我们下路宝宝我本来就讲咱们说总理一工作的年龄啊杂他和总理不仅仅的大多数军政局加东边区的帮助人也是不仅和总理做杂天当军政局上一个缺岗咋听来听去，缺岗点个东西，说总理有点说没有人呀，有这么大，叫准备去给帮着人。一些小姐她说总理年纪加个不正的牛毛，一些年纪俺当加个旁边人，咋听的？三姐讲是不正的，加个了偏旁旁边有女人，加个三姐做咋听明白？今年个女人呢，变男的东西出生人，男的三姐动，三姐恶作剧的人呢，加个三姐。但假如三姐娘们三姐不正的农民一些年给那假如碰到如何的假如碰到一种啥的大家们有点阴影我因为今天的爱人跟十三岁的兄弟们三姐给压下参与十三年的一起给谁等把三姐头吧三姐正面的兄弟三姐阴影假如碰到一种咋的等我一起那才都该爱人呢三姐给扩了老妈吃茶妈妈那错农作本一把你们说来来大下他扩了农作他比经过为你三姐给老妈吃茶怕你三姐长久上怕没吧错呀谁那三姐行点什么出个过三姐点咋听谢谢给多点人们去我们你这解冻吧谢谢你不是咋听的听着我做什么营业电商嘛，全部搞生意。一些电商，我那里来着上班，加点完也是，也那个彻底性的给。